0: 台。
1: 一饭封神品淮扬，五好醉蟹正当先。小厨娘第九届醉蟹季掀起金秋，甄选固城湖黄金产区活蟹，以陈年花雕慢卤熟醉，黄满高肥，酒香四溢。淮扬菜非遗传承人周小燕力荐，九年匠心坚守，累计热销超百万只。这个秋天赴一场舌尖上的淮扬蟹宴。花嫁丽舍大喜广播站，今天陈晨先生和周晨曦女士在花嫁丽舍婚礼殿堂举办婚礼，花嫁丽舍邀请所有听众共同见证，祝福他们新婚快乐。
0: 锦华装饰放心家装，好设计找锦华，找锦华装放心的家，在南京装修就找锦华装饰。
2: 真开麦是不变的规则，真直播没有重来的机会，没有重来的机会，无修音，无剪辑，无剧本，让你领略真。

0: Hello， 猜猜我是谁啊？
1: 就是大白回来了。
0: 哎呦，大白今天来调班了啊！今天王博一早应该来说有一个测量
1: 哦，
0: 哎，有个量房
1: 要忙起来了。
0: 对，就是我们通常讲的，请我们的设计师上门给大家来免费先量个房，
1: 嗯，
0: 然后后期的话，我们来根据大家的这个情况啊，然后来出一个。基础的前期有一个叫平面设计规划方案，
1: 嗯哼，
0: 大家一定要记住叫平面设计规划方案，而不是说上来有的朋友说你这样，那个王博啊，刘宇，你到我家来量个房，然后你把我效果图出一下，这个不是说大家偷懒啊，不是偷懒这个意思。重点是什么呢？就是因为大家这个功能还不知道，
1: 哎，
0: 对吧？你这个骨架不打好，你说我怎么给你出效果图来？
1: 对，
0: 那我只能说找一些类似的，或者说这种所谓的参考图，
1: 嗯，
0: 给大家去看一下，嗯，哎，你大概喜欢什么样的风格？来，是不是这个方向？
1: 嗯，
0: 如果你把这个房子弄得是100%的完美，嗯，有时候确实很难，因为毕竟在过程当中有那么多人，有那么多事儿，还有这么长时间去对接，
1: 嗯，
0: 难免可能会有一点小插曲，或者说，让你觉得在那一刻之间。有可能不开心，对吧？
1: 嗯嗯，
0: 人之常情，
1: 嗯，
0: 但是呢我们想办法去纠正它，
1: 嗯，
0: 啊，那这个是大白能够给大家去做出保证的。同时呢我们一年到头呢我们有1000多套案例落地，也就是有1000多个家庭就是在南京地区，或者说以新街口为中心，以咱们这个台为中心100公里以内，
1: 哦，
0: 啊，都是我们的覆盖范围。那么在这样的一个区间，我们一年有1000多个家庭来选择金管家，选择大白的团队，所以说大家这种稳定性不用去操心，我们在这个稳定性上面，我们为此付出了，实际上背后有很多的这种工作的一些支撑。
1: 嗯，
0: 那比如说，我昨天就和我们线下有一位朋友在聊，他说这个隐蔽工程你一定要给我做好，
1: 哦，
0: 啊，隐蔽工程这块做好，我就说隐蔽工程这块，请你一定放心。
1: 嗯，
0: 你比如讲我们这个防水这块，防水这块，我说如果说。

0: 大白这边想省钱啊，其实特别简单，我就是买一桶防水，大概也就是100多块钱嘛，
1: 嗯，
0: 对吧？好一点可能就200块钱上下，对不对？那我很简单，我就请我们的瓦工师傅，就是按照最早期的这种涂刷的方法，直接拿到现场去，瓦工师傅来刷一刷。
1: 嗯，
0: 那当然，我们可能此时此刻也有一些我们的瓦工师傅，还有我们的一些其他的师傅，可能正好在听啊，也可能在金管家，这个在工地上在干活，也有一些朋友呢，可能他不在金管家啊，不在金管家工地上。听到这个时候呢，我们没有对瓦工师傅有其他成见，我就只是说，我们以一种更稳定的方式去把大家这个隐蔽工程稳稳的给他拖住。
1: 嗯
0: 啊，因为早期我们发现呢，就是这个瓦工师傅刷了之后呢，因为就是瓦工现在的工费越来越高，大家就是在了解所有的家装表面之后呢，我们一定要了解它背后的一些东西。
1: 嗯，
0: 瓦工师傅现在夫妻档，或者要么就是夫妻档，要么就是一个人在现场去做。
1: 嗯
0: 啊，不像我们以前那种工装，可能说我们十几二十个人同时作业，在大白这边，在金管家这里那是不存在的，就是每一步我们做完之后会有一个验收一个环节。
1: 嗯，
0: 然后你付款，然后再往下去推进啊，这样的一个流程。
1: 嗯，
0: 好，那我们再讲到前面，就是瓦工这块，瓦工本身它的工费高，那么你想让他把这个防水这一块，说今天刷了，然后我再等一天，
1: 嗯，
0: 我等到第二天，或者甚至等到干，我到第三天我继续过来。
1: 嗯，
0: 那你想想，那中间的话，它是有时候是很难去穿插的，
1: 对，
0: 很难去穿插。那么在这个时候，大家想一想，它这个效率就低。效率低了之后呢，那瓦工师傅有时候我们不能说他有其他方面的一些表现，
1: 嗯，
0: 就是因为这个效率低了，那他有时候就是快速的给他刷完之后，有时候他不一定干透了，
1: 嗯
0: 啊，然后有可能就急于说我就要贴装了，
1: 嗯，
0: 那么在这个时候，大家想一想，那后期有可能会有隐患，啊，
1: 对，
0: 当然也有朋友说，大白你说的不对，啊，我就要给你抬个杠。我们家早期这个开发商这个刷的，我可能不刷防水都行，对，我承认确实有这么回事。包括你想我们以前农村的自建房
1: 啊，
0: 那有时候可能就是家里面那个简单的去刷一刷弄一弄，甚至可能就是刷一个30公分高，它就不漏嘛，对不对？
1: 嗯，
0: 但是我讲的这个只是在你家的这种表现，但是你想想，我们如果说一年有1000多个工地落地，那这种环节的话，如果说我们不把控好，有可能千分之一，
1: 嗯，
0: 那有可能就在你家，
1: 嗯，
0: 是吧？
1: 天哪，
0: 那这个可能就很尴尬了，对吧？对我来讲，我很尴尬。你说我找了金管家，找了大白瓦工师傅的事儿，对吧？你贴砖你就贴砖，然后你粉刷，那你就是由粉刷的师傅来做，
1: 嗯，
0: 是吧？粉刷师傅做，然后如果说粉刷师傅你可能到其他地方去忙了，
1: 嗯，
0: 那我可能有项目经理，比如说前段时间天热，那我们可能这个干燥的速度比较快，那我们粉刷的新的墙面，我们可能需要去润水，或者说需要去喷水，
1: 嗯，
0: 对吧？那你没时间，那没问题啊，
1: 嗯，
0: 那我可以安排我们的项目经理到现场去，给你把这些下手的活给他做了。
1: 哦哟，
0: 是不是？那，
1: 嗯，
0: 我们的瓦工师傅也一样，对吧？那你防水这一块，那你就等一等嘛。那我用专业的防水师傅来做，我们用专业的厂家来给大家来斗体，
1: 嗯，
0: 对吧？那假如说啊，我们退万步说，假如说哪一天这个大白不到这个897来直播了，
1: 嗯，
0: 啊，甚至有可能说大白哪一天不干了，
1: 嗯，
0: 或者说这个金管家这个倒闭了，那，嗯，比如说这个是一种极端的情况，
1: 啊，
0: 我线下我也和我们的朋友这么说，
1: 嗯
0: 啊，因为人也好，或者说我们物也好，或者说我们企业也好，它可能都会有一个上升期，或者说有一个下坡期，
1: 嗯，
0: 可能都会有一些这个所谓的寿命，
1: 嗯，
0: 是吧，
1: 嗯？
0: 那我们不想讲假话，但是呢，我们为了让我们的朋友们更有稳定性，那假如哪一天大白团队不干了，那很简单，我们这个厂方，我们厂方就是来给大家也是做一个托底，
1: 嗯，
0: 比如说我们的水管，我们的厂家给我们所有的用户朋友有承诺50年质保，大家想想，你这个房子能住到50年吗？
1: 就是，
0: 是吧？防水这块呢，我们最起码现在是10年，而且我们在广播里面，我们一直在跟大家讲，就是隐蔽工程这一块，大家如果说找到通过广播端，通过897啊，通过或者说我们的975，
1: 嗯，
0: 然后前期跟业主动讲，就是前期一定要把它弄好，
1: 嗯，
0: 啊，千万不要说中途去赶，或者说呢，有一些房子呢，我在节目当中曾经也跟大家讲过，就是这个房子的可塑性，
1: 嗯，
0: 就是你甚至还有一些朋友听我们的节目，就是之前还正在买房，
1: 嗯，
0: 他也有可能会联系月月说，哎，发几个户型图，
1: 嗯，
0: 大概请你们的设计师帮我看一下，就是价格我不管啊，是不是具体大家的事情，但是户型呢，我们可以帮大家去看看，就是它的可塑性怎么样，就是因为有些房子的话，看起来卖相很差，卖相很差，对吧？很多人他看不上，可能一看，哎呦，这个房子新装修的，或者说有一些价值，他可能就会心动。但实际上，我买房子，或者说我们作为一个家装人，

0: 或者说我们的设计师看到房子的时候呢，他不是，他看到的是房子这个背后的有一些这个可塑性啊，能不能够这边掏个洞啊，那边能不能够啊向外伸一伸啊？当然，这个有时候要根据实际情况来啊，就是扩容的情况。这个怎么样，或者说我们这个变化的可能性怎么样。那如果说你买到这些房子的话，我觉得可能通过装修一下子就是一个大变样，
1: 改变了居室的结构或环境，其实让你更欣喜。因为其实每家每户包括邻居有的时候偶尔走一走说，哎，你家居然装成是这样，你自己也挺有成就感的，是吧？
0: 而且最重要的是什么呢，就是这个也有一些溢价嘛，就是未来的话，这个房子如果说当你不想这个现管的一些排布，就虽然非常小，包括我们的门头，一开始它是一个非常小的一个门头，后来经过我们改造之后把它拉平，通过柱子的改造，然后拉平之后呢，一下子在那一片啊，我觉得还是很耀眼的。然后柱体上面我们还做了一个 L 型的一个小型灯箱一包，哎呀，这个简直就是
1: 太好看了。
0: 就是出来之后，我们的同事说，哎，你真是我们公司的智多星。本来说拿到手之后头都大，尤其我们这个工程部那个小吴总说，谁出的主意啊，怎么拿了这个门面，
1: 出个大难题，真是
0: 是的是的。所以说你看，就是有时候有一些小心思啊，我们可以在家装里面跟大家去淋漓尽致的去体现，这就是设计带来的一些价值，也是我们天天在这边说大白话，我们觉得有价值的点。
1: 是啊，也欢迎大家可以实地的去探访一下啊，先添加我们客服月月的微信啊，小写字母 FM 加上阿拉伯数字35315 FM 35315，或者是去到咱们汉中门大街八号的一号家装馆，提前跟月月约一下时间，然后给你把设计师安排好，然后给你把车位给安排好。今天也感谢大白的做客，那咱们更多细节咱们就下期接着再聊了啊。
0: 拜拜拜拜拜拜
1: 拜。
2: 实用装修指南，避坑家装细节，大白教你看懂家装门道。装修咨询热线025-588-35315 588-35315。
3: 诚信做装修，良心做报价，我是大白。
2: 南京金管家装是南京放心消费示范单位，装修咨询588-35315 588-35315，微信请添加小写 FM35315 FM35315。
4: 金秋十月正是装修好时节，南京放心消费示范单位金管家装饰金秋换新家装节重磅开启，超多装修福利，样板间专属名额，环保全屋定制，大牌家居好物超值加购，现在拨打电话588-35315 588-35315，预约到店即享万元装修补贴。金管家装饰总部地址鼓楼区汉中门大街八号。
5: 江苏音乐广播 KM

音乐里，阳光下，有出游，有打闹，有聚会，有欢笑。卸下平日里哪怕最无奈的糟糕，幸好我们还具备寻找快乐的高招。来吧，把假期过成它该有的样子。音乐为伴，纵情玩乐 ，Play FM 玩乐假期。

0: Play FM。
1: 现在时刻
2: ，It's time to
1: 北京时间上午十点整
0: ，Play what you want。
1: 全国最具影响力华语音乐电台，江苏音乐广播 ，Play FM 八九七
2: ，Play FM。
0: Play what you want。Play FM，Play what you want。

0: 悦动江畔，热爱扬帆。
1: 2026南京江豚音乐节现已开票。
0: 侯明昊，60分钟限定舞台。

0: 6南京江河音乐节和音乐节，10月4号中国南京江心洲生态科技岛
1: 现已开票，
0: 购票请关注
1: 官方微店易票务、抖音账号南京江豚音乐节官方大麦网及各大票务网站，
0: 详情关注南京江豚音乐节官方微信公众号、微博、抖音。
1: 感谢江苏省国际租赁有限公司，感谢江苏广电商业保理有限公司，广电保理合作成就卓越，共赢创造价值。
2: 感谢江苏银行，买理财到江苏银行。
1: 感谢紫金保险，江苏人自己的保险公司，为您的幸福生活全面保障。感谢伊利，伊利优酸乳嚼柠檬，我嚼着行。
2: 感谢贝壳找房，金秋会新家，买新房上贝壳。
0: 这个国庆香岛见，音乐里阳光下有出游，有打闹，有聚会，有欢笑，卸下平日里哪怕最无奈的糟糕，幸好我们还具备寻找快乐的高招。来吧，把假期过成它该有的样子。

0: 音乐为伴，纵情玩乐 Playathon 玩乐假期。
1: 本节目由 AI 人工智能主播为您主持。
2: 江苏音乐广播 Play FM89.7， 大家国庆节快乐，我是 DJ 小七，在玩乐假期陪你听歌。

周深，自己就是自己的光。这首歌是 TME 平台超级音质代言人定制曲，2026年9月22日发行。周深把20首过往作品的歌名巧妙编织进了这首歌的旋律里，从大鱼到光亮，一首歌串起了他。

听见我的想念，歌里写尽了别人的悲欢离合，轮到自己的故事时却无从下笔。接下来来听单依纯，喂。

0: 锦华装饰，放心家装，好设计找锦华，找锦华装放心的家，在南京装修就找锦华装饰。
1: 真开麦是不变的规则，真直播没有重来的机会，没有重来的机会，无修音，无剪辑，无剧本，让你领略震撼非凡的音乐现场。打歌2026 X 舞台现已正式来袭，每周五晚20:40，江苏卫视爱荔枝、荔枝新闻、江苏音乐广播 FM 897、QQ 音乐、酷狗音乐、酷我音乐、全民 K 歌全程直播。
2: 打歌2026 X 舞台全媒体特别节目同步上线，打歌后台揭秘，嘉宾深度采访，新歌抢先收听，参与互动，更有机会亲临现场为偶像打 call。 每周五傍晚5:30，锁定爱丽。

0: We'll be back soon. Hey, what you want? What you want? 您正在收听的是 Play FM 897江苏音乐广播，
1: 江苏音乐广播。
0: 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。跃动江畔，热爱扬帆，
1: 热爱扬帆。
0: 2026南京江豚音乐节，江豚大咖，江豚大咖，本期带你来听李浩。说到李浩，很多人第一反应是《种地吧》里那个最会拍照、最会算账的，还是那个最会撒娇的甜豆。但你知道吗？这个佛山仔2017年参加《明日之子》，一张口就是《友情岁月》和《遥远的他》。这些年他演过戏、唱过 OST、 参加过选秀，直到2023年《种地吧》爆火，他跟着十个晴天被更多人看见，但音乐一直是他心里没放下的东西。去年他推出个人首支粤语单曲《寄居》，今年夏天他更是站上了中国香港红馆的四面台，成为内地95后首位登上红馆开个人演唱会的歌手。张柏芝来了，林子祥来了，王祖蓝也来了，半个港圈都为他助阵。一个内地来的佛山仔靠粤语歌征服了红馆，这事儿想想都挺燃的。国庆假期南京江豚音乐节，李浩会带来哪首歌呢？会不会是那首唱哭很多人的《孤雏》？现场听他唱粤语歌的机会可真不多，我们来听李浩《孤雏》。

0: 江苏省国际租赁有限公司感谢江苏广电商业保理有限公司，广电保理合作成就卓越，共赢创造价值。
1: 感谢江苏银行，买理财到江苏银行。
0: 感谢紫金保险，江苏人自己的保险公司，为您的幸福生活全面保障。感谢伊利。

受风的轨迹，去拥抱自然的赠予，看着金色的麦浪在风中起伏，内心的焦虑也随之散去。第一阵秋风，李健，风吹麦浪。

0: be back soon.
1: This is Play FM.
2: 来了来了，
3: 妈，家里这是干啥呢？
2: 儿子，楼上把这面墙拆了，家里的空间就更大了。
4: 我
3: 啊，停停停，赶紧停！这是消防烟道，不能动的。
5: 是是，
3: 这是承重墙，也不能动，会有安全隐患的。你们装修不清楚这些规定吗？
5: 是你妈说的。
2: 哦，我不懂，那就听儿子的吧。
5: 好好好，恢复，恢复原状。

0: We'll be back soon. Hey, what you want? Hey, what you want? 我是一粒普通的稻米，我熬过春日持续干旱，扛过盛夏突发洪涝，挺过极端高温炙烤，经历几番波折，才慢慢饱满成熟。气候多变，旱涝无常，不是每一次生根发芽都能顺利走上餐桌。
1: 历经风雨长成的每一粒粮食都来之不易，随意剩饭，肆意浪费，是在透支自然的馈赠。践行光盘行动，珍惜每一粒粮食，敬畏天地收成，拒绝餐饮浪费。
2: 您正在收听的是 Play FM 897江苏音乐广播，
3: 江苏音乐广播
2: 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南京 APP 在线收听。悦动江汉，热爱扬帆，
3: 热爱扬帆。
2: 2026南京江豚音乐节，江豚大咖，
4: 江豚大咖，本期带你来听侯明昊。这个夏天对于侯明昊来说注定不平凡。前不久他以补位歌手身份站上歌手2026的舞台，一首 Simon 直接拿下小组第一，全开麦直播唱功惊艳全场。不愧是演员啊，歌曲的呈现都那么有层次。 Simon 这首歌前半段是迷茫与自我的对峙，唱到后半段，当他看着台下的观众，穿过镜头看到无数支持他的粉丝，那句我们能吗，我想他心里已经有答案了，能，一定能。朋友们，你们发现没，侯明昊真的很会选歌哎！去年 Middle 首秀，他一首火力全开炸翻全场，南京演唱会上一首爱错让全网为他沦陷，每一首都恰到好处。这次国庆假期，我们主办方超宠侯明昊的好吗，给小侯老师安排了60分钟超长限定舞台，让他一次唱个够。我们来听侯明昊 Simon。

0: 京江河音乐节和音乐节，10月4号，中国南京江心洲生态科技岛
1: 现已开票，
0: 购票请关注
1: 官方微店易票务、抖音账号南京江屯音乐节官方大麦网及各大票务网站，
0: 详情关注南京江屯音乐节官方微信公众号、微博、抖音。
1: 感谢江苏省国际租赁有限公司，感谢江苏广电商业保理有限公司，广电保理合作成就卓越，共赢创造价值。
2: 感谢江苏银行，买理财到江苏银行。
1: 感谢紫金保险，江苏人自己的保险公司，为您的幸福生活全面保障。感谢伊利，伊利优酸乳嚼柠檬，我嚼着行。
2: 感谢贝壳找房，金秋会新家，买新房上贝壳。
0: 这个国庆香岛见，音乐里阳光下有出游，有打闹，有聚会，有欢笑，卸下平日里哪怕最无奈的糟糕，幸好我们还具备寻找快乐的高招。来吧，把假期过成它该有的样子，音乐为伴，纵情玩乐 PlayFM 玩乐假期。

0: We'll be back soon. Hey, what you want? Hey, what you want? 您正在收听的是 Play FM 897江苏音乐广播，
1: 江苏音乐广播。
0: 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。跃动江畔，热爱扬帆，
1: 热爱扬帆。
0: 2026南京江豚音乐节，江豚大咖，
2: 江豚大咖，本期带你来听田家瑞。凭借《云之羽》中公园指一角被大家熟知，田家瑞不仅演技在线，唱功同样不容小觑。他唱的那首《云之羽》插曲《歌者》，用细腻的声线唱出了角色的深情与无奈。从角色到歌声，他总能把情感拿捏得恰到好处，让人一遍就记住。这两年他的音乐版图也在不断拓展，2024年为大梦归离演唱了人物曲《不念不想》和《断尾鸟》，2026年又为月临起迹献唱了《不苦》和《赤子如湖》。从插曲到人物曲再到角色曲，他的每一次发声都让人看到他在音乐上的用心和成长。这一次来到江豚音乐节，他将用歌声展现演员之外的另一种魅力。10月4号江豚音乐节现场，来听田家瑞好好唱一唱。我们来听田家瑞的这首《歌者》。

0: 告别盛夏的燥热与冲动，走进关于黄金、微凉与思念的旋律，听第一阵秋风，
1: 听第一阵秋风。
2: 你好，我是吴俊鹏。秋天不仅是气温的变化，更是天地间色彩的交替。苏打绿用典雅的词句与明月的碰撞，勾勒出华语流行乐当中最具古典美感的一幅秋日图景。这首歌收录在苏打绿2013年以秋为主题的专辑《秋故事》，由吴青峰独立包办词曲创作，编曲极其讲究，将二胡、竹笛等中国传统乐器与木吉他、管弦乐团巧妙融合，前奏由清亮的竹笛拉开，二胡等乐器线条层层铺叠，吴青峰温润的唱腔穿梭其中，营造出浓郁的秋日景致。走过春的萌芽与夏的繁茂，秋天是生命走向成熟与收敛的时刻，不必感慨时光流逝，每一个季节都有属于它独特的风景与答案。第一阵秋风，苏打绿，故事。
3: Play FM, play what you want.

0: 悦动江畔，热爱扬帆。
1: 2026南京江豚音乐节现已开票。
0: 侯明昊，60分钟限定舞台。

永斌的一秒，2025年发行，永斌 One D 独立完成词曲创作。歌名一秒指的就是心动的那个瞬间，时间静止，眼神交错，

0: 里，阳光下，有出游，有打闹，有聚会，有欢笑。卸下平日里哪怕最无奈的糟糕，幸好我们还具备寻找快乐的高招。来吧，把假期过成它该有的样子，音乐为伴，纵情玩乐 Play FM 玩乐假期。
1: 本节目由 AI 人工智能主播为您主持。

首张个人专辑《在别处》，由许巍独立创作词曲，整首作品呈现出典型的90年代国内主流的摇滚风格，以电吉他的分解和弦与稳定推进的节奏鼓点为主轴。许巍沧桑直率的演唱，没有过多的修饰，尽显真实的生命质感。面对岁月的洗礼与季节的更迭，坦然接受生活给的一切洗练，即使前方风雨交加，也要坚定地走好当下的每一步。第一阵秋风，许巍，我的秋天。

0: 台的诞生，
1: 就在打歌2026 X 舞台，
0: 全国最具影响力华语音乐电台，江苏音乐广播。

0: take a break. We'll be back soon. Hey, would you want? Would you want? 您正在收听的是 Play FM 897江苏音乐广播，
1: 江苏音乐广播。
0: 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。悦动江汉，热爱扬帆，
1: 热爱扬帆。
0: 2026南京江豚音乐节，江豚大咖，江豚大咖。本期带你来听陆卓。在种地吧里，陆卓是那个把玫瑰花种成一片花海的玫瑰花王子，也是十个晴天里的二哥。干活的时候勤勤恳恳，上了舞台人家可是专业的。毕业于四川音乐学院音乐表演专业，种地是认真的，唱歌更是专业的。去年他的个人巡演 Ready to the Top 南京站单场吸引超2.5万人次购票，今年二巡 Ready to the Top 2直接开进上海梅奔，从田间地头到万人体育馆，这歌是真的在一步步往上走啊。最近他刚发了全新单曲 No Gravity, Look at me shining, No way you can dim the light, 就像歌中的歌词一样，国庆假期来南京江豚音乐节，这一次不用隔着屏幕，来现场感受陆卓的舞台到底有多

0: my zone. No gravity.
1: Welcome back to your music station.

0: 告别盛夏的燥热与冲动，走进关于黄金、微凉与思念的旋律。听第一阵秋风，
1: 听第一阵秋风。
2: 你好，我是吴俊鹏。秋天的田野泛着金黄的光泽，微风吹过，浮起一阵阵金色的浪潮。李健用极具画面感的声音，把人们带回了那个阳光明媚、麦香四溢的秋日午后。《风吹麦浪》这首歌收录在李健2007年的专辑《想念你》，由他独自包办词曲创作，编曲以木吉他为核心，中段融入了灵动的钢琴与舒缓的弦乐铺垫，这些乐器赋予了整首歌曲浓厚的田园气息与抒情质感。生活有时需要适当的慢下来，去感受风的轨迹，去拥抱自然的赠予。看着金色的麦浪在风中起伏，内心的焦虑也随之散去。第一阵秋风，李健，风吹麦浪。

0: 您正在收听的是 Play FM 897江苏音乐广播，
1: 江苏音乐广播
0: 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。

0: 江屯大咖，
1: 江屯大咖，本期带你来听石凯。2018年，他是《深入人心》第一季年龄最小的选手，穿着运动服就上了美声舞台。2024年，他成了《披荆斩棘》第四季最年轻的队长，带着团队一路闯进总决赛。有人说他非科班出身，他可是四川师范大学声乐系毕业的。有人说他唱不了流行，他转流行唱法游刃有余，照样拿捏。首支单曲《迷路王》就拿过全球华人歌曲排行榜连续4周前十。这几年他从直播间唱到了万人体育馆，巡演门票秒罄。今年五一在咪豆音乐节，他从暗黑电子风切换到烟火燃起时，风格转换丝滑流畅。10月4号江屯音乐节现场，石凯等你来，别迟到。我们来听石凯这首《迷路》。

0: 取之自然。青龙山庄店，金融城店，恭候品鉴。
1: Play FM
2: Now，
1: 现在时刻
2: It's time to
1: 北京时间晚上20点整
3: Play what you want。
1: 全国最具影响力华语音乐电台，江苏音乐广播 ，Play FM 897
2: ，Play FM，
3: Play what you want，Play FM，
4: Play what you want。

笑，卸下平日里哪怕最无奈的糟糕。幸好我们还具备寻找快乐的高招，来吧，把假期过成它该有的样子。音乐为伴，纵情玩乐 ，Play FM 玩乐假期。

里，阳光下，有出游，有打闹，有聚会，有欢笑。卸下平日里哪怕最无奈的糟糕，幸好我们还具备寻找快乐的高招。来吧，把假期过成它该有的样子。音乐为伴，纵情玩乐 PlayFM 玩乐假期。

0: 告别盛夏的燥热与冲动，走进关于黄金、微凉与思念的旋律。听第一阵秋风，听第一阵秋风。
1: 你好，我是吴俊鹏。红色的枫叶在微风中摇曳飘落，把关于过往的遗憾写满街头。周杰伦用标志性的抒情大歌构建了一场充满戏剧张力的秋日离别。风这首歌收录在周杰伦2005年的专辑《十一月的肖邦》，由宋建章填词，周杰伦作曲，前奏由缓慢沉静的钢琴独奏切入，主歌部分逐渐加入沉稳的大提琴与大弦乐团铺垫，将情绪推向高潮，也将秋天凄美的氛围渲染得十分到位。有些告别就像飘落的枫叶，虽然无法逆转，但那些真挚过的情感早已融入了生命的记忆深处。第一阵秋风，周杰伦，风。

0: Sir. Play with you. Play with you. Play with you. 我是一粒普通的稻米，我熬过春日持续干旱，扛过盛夏突发洪涝，挺过极端高温炙烤，经历几番波折，才慢慢饱满成熟。气候多变，旱涝无常，不是每一次生根发芽都能顺利走上餐桌。
1: 历经风雨长成的每一粒粮食都来之不易，随意剩饭，肆意浪费，是在透支自然的馈赠。践行光盘行动，珍惜每一粒粮食，敬畏天地收成，拒绝餐饮浪费。

音乐当中最具古典美感的一幅《秋日图景》，这首歌收录在苏打绿2013年以秋为主题的专辑《秋故事》，由吴青峰独立包办词曲创作，编曲极其讲究，将二胡、竹笛等中国传统乐器与木吉他、管弦乐团巧妙融合，前奏由清亮的竹笛拉开，二胡等乐器线条层层铺叠，吴青峰温润的唱腔穿梭其中，营造出浓郁的秋日景致。走过春的萌芽与夏的繁茂，秋天是生命走向成熟与收敛的时刻。不必感慨时光流逝，每一个季节都有属于它独特的风景与答案。第一阵秋风，苏打绿，故事。

0: Play FM
1: Now
2: 现在时刻
1: It's time to
2: 北京时间清晨六点整
0: Play what you want
2: 全国最具影响力华语音乐电台江苏音乐广播

0: 尝过极端高温炙烤，经历几番波折，才慢慢饱满成熟。气候多变，旱涝无常，不是每一次生根发芽都能顺利走上餐桌。
1: 历经风雨长成的每一粒粮食都来之不易，随意剩饭，肆意浪费，是在透支自然的馈赠。践行光盘行动，珍惜每一粒粮食，敬畏天地收成，拒绝餐饮浪费。
2: 您正在收听的是 Play FM 八九七江苏音乐广播，
3: 江苏音乐广播
2: 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
3: 即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。
4: Welcome back to your music station.
5: Play FM. Play what you want.

0: 告别盛夏的燥热与冲动，走进关于黄金、微凉与思念的旋律。听第一阵秋风，听第一阵秋风。
1: 你好，我是吴俊鹏。落叶随风飘过窗台，带走了夏天的热闹，也不

0: 一饭封神品淮扬，五好醉蟹正当鲜。小厨娘第九届醉蟹季掀起金秋，甄选固城湖黄金产区活蟹，以陈年花雕慢卤熟醉，黄满高肥，酒香四溢。淮扬菜非遗传承人周小燕力荐，九年匠心坚守，累计热销超百万只。这个秋天赴一场舌尖上的淮扬蟹宴。
1: 金管家装饰，口碑住新家，好设计金管家，金管家装潢家，南京人装修就找金管家。金管家装饰，南京人自己的放心家装品牌。锦华装饰，放心家装，好设计找锦华，找锦华装放心的家，在南京装修就找锦华装饰。
2: Play FM
3: now.
2: 现在时刻
3: It's time to
2: 北京时间早上八点整
4: Play what you want
2: 全国最具影响力华语音乐电台 江苏音乐广播 Play FM 八九七
3: Play FM
4: Play what you want
5: Play FM Play what you want